0: 域名的公共科技体验空间也是串联产业端与市场端的关键服务点。现场工作人员葛汝俊介绍说，在假期里，这里变身成科技游乐场，每天都有很多市民前来体验。
1: 像这两天的话，店内的人流量还是可以的，基本上每天都能控制在500人左右。对，所以其实也是没有想到大家对我们这个店的这种好奇感这么强，也是推出了很多的研学科普项目，然后去能够锻炼我们的小朋友的一个科创思维。
0: 不仅如此，这里还汇集了艺术演奏机器人、水下拍摄机器人、成长陪伴机器人以及机器狗各类赛博宠物，覆盖了文娱文创、商服应用、具身工业、水下生态、轨交智慧等全场景。虽说在岗的机器人有很多，但背后却需要更多的幕后工作人员。葛汝俊告诉记者，假期的客流相对较大，对机器人来说也是大考，这就要求他们不是偶尔完成一次漂亮的动作，而是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而为了在假期给大家更好的体验，所有的同事都是在岗的。
1: 这几天的话也是一直在加班加点，然后给大家去能够保证我们门店的一个服务的质量，也是想给我们的。
2: 碍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当地时间4号晚，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宣布，由于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
3: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2: 今天我们早有新意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玉米。也许有些朋友说，玉米到哪儿不能买，菜市场到处都是啊。因为大家现在也都知道，玉米是优质的粗粮碳水，多吃玉米用来替代精致的米饭这些细粮是好的。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玉米呢，我们是主要从三个维度去考虑的，这是我们最看重的三件事儿，一个是健康，还有优质以及当季。所以我们推荐的这个米小粒糯玉米呢，是彩田糯加花青糯的组合装，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三个条件都占的那种，是我们在市面上给大家选到的。健康，首先配料表里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鲜糯玉米，而且是非转基因的，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再说优质，这个好玉米好在哪儿呢？根子上得好。这个米小粒糯玉米，它是长在山西临汾翼城县的骊山脚下，是华北的天然氧吧，日照充足，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所以长出来的这个玉米啊，吃起来口感也完全的不一样，软糯香甜的玉米香。然后呢，就是选择当季啊，就是我们要吃还要吃当季的时鲜时令的东西。那么现在的这款米小粒糯玉米呢，目前正是华北地区玉米收割的时候，所以是正当季，价格也很合适，一共呢是整整两大袋一箱，16根啊，价格是99.8元，那么大家就可以买到16根健康优质当季的好玉米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字早啊，就一个字早，早晨的早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的海报，您扫码识别这张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们早有新意小助手，然后您就可以来选择除了玉米呀，还有更多的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商品的链接、售后咨询都可以向小助手去了解。如果您已经是我们早有新意的粉丝的话，那么你只要在微信里找到早有新意小助手，你就可以来跟他要这个商品的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代表编辑谢杰、窦涛，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接下来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系列微纪录片《长征20夜》第10集《破浪出征的夜》。
4: 四川苍溪红军渡纪念馆，这里保存着一套老船工使用过的造船工具。

公钻、奔斧、传报已经锈迹斑斑，木柄上留着深深浅浅的岁月磨痕。他们曾经紧张参与了一只只木船的建造。1935年3月28日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在汹涌奔流的嘉陵江中，这些工具建造的船只曾经陪伴英勇的红军将士，留下了一段怎样的英雄传奇？1935年1月22日，四川旺苍坝的红四方面军总部，一场紧急军事会议正在召开。这场会议。

0: 也能看到江阴的文化底蕴和生活方式，打造一张更年轻、更有辨识度的城市新名片。
1: 依托独一无二的侠客文化 IP， 张荫着力把流程400年的探索精神转变为全域沉浸式文化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读懂侠客故里的人文力量。
2: 国庆假期，各地餐饮消费也迎来全面升温，其中承载着城市记忆的老字号饭店活力十足，不少门店假期前半段就已经实现了营收反超去年同期，以地道本土风味和年轻化创新，成为今年国庆假日消费的一大亮点。来听江才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中午时分，记者走进江苏老字号君来湖滨饭店，后厨内大厨们正马不停蹄地翻炒出锅，灶火升腾间，一道道经典西方菜陆续装盘送出。一旁的宴会厅里，各类主题布置已经全部就绪，前来赴宴的宾客陆续到场，热闹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市民唐女士特意把儿子的百日宴选在这里。
4: 湖滨饭店是江苏的老字号饭店，西方菜菜品食材都是非常新鲜的，环境也很气派。
3: 饭店一侧的外墙上，全新装点的无锡文化主题元素成了新晋打卡点，不少市民用餐结束后特意驻足拍照，在美食之外收获了一份额外的假日休闲体验。据介绍，今年国庆期间，饭店承接的各类婚宴、寿宴、百日宴等宴会总数达到600桌左右，整体接待规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无锡君来湖滨饭店行政总厨李峰：
5: 年纪轻的人呢，对场景的一些设置、个性化的一些菜品要求比较多，我们不管在场景上各方面个性化的要求上面，是以年纪轻的一些消费的观念。
3: 今年国庆，淮安在河下古镇推出的运河长街宴，创新打造入席及入戏的沉浸式用餐场景，带领游客瞬间穿越，感受千年运河的繁华盛景。宴席之上，清汤蒲菜、清宫肉圆、现食猪桥甲鱼羹、鸡丝顺河百叶等经典淮扬名菜悉数登场，游客们静坐古巷灯火之间，品地道淮扬佳肴，赏古镇璀璨夜景。游客陈峰：
6: 淮扬菜中讲究和清精新，他把这个淮扬菜这四个字的精髓啊全部融在每一道菜里面。就像我刚才吃的那个蒲菜汤圆一样，那个蒲菜把我们运河的那种清和鲜就炖在一碗汤里面，一下子喝到拿到心里面去。
3: 国庆期间，淮安各大商业综合体餐饮楼层、本土特色美食街区热闹非凡，座无虚席。家庭聚餐、亲友小聚、打卡本土特色美食，成为假日餐饮消费主流。淮安餐饮经营者耿晴：
7: 假期这两天，这边明显的客流量增加，就是成多少倍的朝上面增加。我们现在来的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的比较多，还有这些大学生呢，放假接伴来的也是蛮多的。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大餐饮门店生意普遍好于往年，节前各家门店就提前备足了食材货源，假期里全员上岗值守，在做好食品安全保障的前提下，用熟悉
8: 火灾隐患、安全隐患随之倍增。越是团圆时刻，越需要我们坚守岗位，在岗值守。
9: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金秋假期，跃动不止。从南通紫狼湖畔的热烈旋律到南京周岛江畔的热烈开唱，国庆小长假期间，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齐聚江苏，其中省外观众平均占比超60%。当演出 IP 与城市文化深度嫁接，舞台不再只是舞台，而成为地方特色的展示场、文旅消费的连接场。音乐节提供的正是观察国庆文旅活力的鲜活样本。来听江才记者刘雨薇、林若轩的报道。
10: 音乐节 IP 的第一层吸引力来自不可替代的现场记忆，音乐流量成为奔赴山海的理由。在南京，侯明昊带来首次60分钟音乐节限定舞台，从曲目编排、舞台设计到现场造型特别定制，观演体验堪比演唱会。在南通，周深献上缘分限定舞台，深情演绎逃开夜幕等作品，空灵歌声引得台下万人合唱，将演出推向高潮。 新歌首唱，限定舞台万人合唱，风格多元的舞台牢牢抓住现场观众目光。

0: 主要是为了来看侯明昊的。对，之前看他演唱会，就听说今天晚上有缘分仙女舞台，我还是蛮期待这个环节的。
1: 我们从浙江嘉兴过来的，然后我是来看侯明昊的，然后我女儿是来看，
2: 我看周深。
3: 我是从合肥过来的，我是来看田嘉瑞的，觉得田嘉瑞的刚才演出特别的好，特别激动。
4: 音乐节的舞台同样成为展示城市文化的一扇窗口。110米超宽大屏上，南京云景非遗元素与南京建业城市景观融入舞台视觉。遥相对望的是秋日晚霞，浪漫江景。舞台下的裸铁热门文创、江豚保护文创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文化底蕴、城市烟火与生态底色，通过年轻人喜爱的方式被重新连接。城市空间
5: 建议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并错峰参观。10月8日、9日将闭馆进行设备养护，10月10日恢复正常开放。其中，探险乐园不受主管闭馆安排影响，正常对外开放。
6: 10月4号晚，《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江苏省优质资源直达基层专场演出在宿迁沭阳县精彩上演，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来听沭阳台的报道。
7: 演出在舞蹈《龙飞凤舞》的欢快旋律中拉开帷幕，灵动优美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气氛。红歌连唱诉说家国情怀，木偶表演妙趣横生，相声、杂技、淮剧名段等高水平精品节目接连亮相，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观众张可嘉：
2: 今天的演出真精彩，现场的节目丰富有趣，让我深深感受到艺术之美，真的是太开心了。
7: 现场还同步设置了特色展销，剪纸、根雕、捏面人等非遗摊位依次排开，西瓜酱豆、麦芽糖、星河驴肉等特色美食与农特产品琳琅满目。演艺加市集的模式让群众实现文化享受与物质消费的双重满足。外地游客荣雪登：
8: 我今天带小孩从徐州来沭阳玩，之前听说沭阳有惠民演出，今天正好赶上，节目的质量很高，能看得出来是精心准备的。让我最惊喜的还是又能逛集市，然后还有许多小吃摊位，又能吃又能看，体验感很好。
7: 演员们倾情演绎，精彩的表演引得台下掌声不断，市民们沉浸式感受省优质舞台艺术的魅力。参演演员钱伟：
9: 作为年轻演员，有幸加入此次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巡演队伍，走出剧场，走进群众，在浓厚的国庆氛围里登台，感受到了观众真挚的喝彩声，以文艺传递力量，祝福我们的祖国华诞安康。
7: 近年来，江苏持续推进优质文化资源下沉，通过茉莉花开等品牌活动，让基层百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0: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1: 民国时期的律师证书是什么模样？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他的律所地址的登记表当中又包含着哪些重要的信息呢？国庆假期，在南京一座特别小众的博物馆里，有人就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更有人遇到了未来的自己。来听记者妙鹏程的报道。
12: 这个假期，淮安游客赵先生把南京之行的最后一站定在了觐见律师博物馆。为何来如此小众的地方打卡？赵先生有自己的理由。
13: 马上就是18号要参加法考的主观题考试，复习期间非常辛苦，到这里看看等于给自己打打气。
12: 这是全国首家以律师文化为主题的民间公益博物馆，位于南京西南里街区靠近中山南路入口的小广场上，选址就很考究，还没进馆赵先生这样说。
13: 一般人不关注的人不知道，这个楼以前在清朝的时候是南捕厅，就是专门负责缉捕的衙门，然后还是民国王秉钧大律师的办公楼，选在这里是动了心思的。
12: 馆内收藏和展出的500多件与法律相关的历史藏品，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律师行业从建立到制度重新恢复的发展历程，以及法治发展的进程。看着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

0: 民国时期的律师证。赵先生对着记者这个门外汉开启了科普模式。
1: 其实南京在近现代律师行业里面地位很重要的，像1912年江宁律师工会就成立了，这个是我们南京最早的律师组织。
0: 博物馆不大，一个小时不到的参观，赵先生收获满满，更坚定了信心，回去推掉一切应酬聚会，抓紧最后十几天再冲刺一把。他开玩笑地说，以史为镜，照见未来，为之觐见。博物馆创办人、江苏觐见兴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袁胜涵告诉记者，这里不仅为参观者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律师职业的机会，更为弘扬法治精神与红色文化提供了窗口。
2: 红色基因和律师行
3: 人怀旧的载体，也是城市夜间文旅创新的生动实践，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电影魅力，欢度惬意的国庆假期。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谢杰、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和大蓝鲸手机客户端。
5: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6: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7: 福利福利，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正装，还有两个洁面小样，两个传奇面霜小样，还有两个精粹水的小样，银江南精选只要699，不用怀疑，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赶紧下单。不管是换季修护皮肤，改善熬夜暗沉，日常护肤保养，还是礼盒礼袋全配齐，适合节日送礼，生日答谢，699买海蓝之谜，就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径。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
13: 建的生动典范，他们敢闯无人区，勇克卡脖子难题，以原创成果标注中国科技的高度。屠呦呦历经数百次实验，开创性的用乙醚提取青蒿素。
14: 在这里，上下游企业比邻而居，思想的火花在交流中碰撞，技术的壁垒在协同中消融。截至2026年初，这片近95万平方米的热土上，已集聚了550多家纳米技术企业及相关机构， 380多位各级领军人才集集一堂，共同

0: 构建起一个生机勃勃的纳米城邦。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集聚高地，更是一座连接微观与宏观、现在与未来的桥梁。苏州纳米城正以开放的姿态、创新的灵魂，在微观世界里持续书写属于中国制造的宏大叙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四川西昌大凉山中的月城，是中国探月事业梦想起航地，海南文昌滨海航天港扛起新时代探月重任，成为探月新母港。一西一南两座发射场接力托举嫦娥奔月，生动诠释追逐梦想、敢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书写中国深空探测接续奋斗的壮阔篇章。大凉山深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科研团队协同攻坚、迎难而上，攻克星载原子钟、星间链路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实现北斗核心器部件全面国产化。航天人深知，核心技术买不来、讨不来，唯有自立自强，才能把时空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北斗工程横跨全国数千家单位、数十万科研人员，形成举国协同、上下联动的强大合力。深山之中，测控、火箭、气象各岗位人员精益求精，不放过毫厘误差，以严谨细实的作风守护每一次发射。面对高密度组网任务，团队不断优化流程、锤炼本领，以100%的发射成功率兑现使命担当。与此同时，北斗坚持开放融合，积极与世界各大导航系统兼容互操作，打造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如今北斗系统深度赋能交通、农业、防灾减灾、民生服务等各行各业，已在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以开放融合的姿态造福全球。按照规划，我国将在2035年前建成更加泛载、融合、智能的下一代北斗系统。作为北斗梦想起航地，西昌持续肩负航天重任，不断迎接新一代北斗试验任务。星耀苍穹，初心不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唐代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

0: 循着两山理念指引，渔村推进环境修复，深挖优质竹海生态资源，探索发展旅游经济，分梯度培育多元业态。基础层运营农家乐、果蔬采摘、河道漂流，中层打造户外拓展、研学教育，高端布局康养度假、露营经济、数字乡村，真正实现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华丽蝶变。如今渔村青山叠翠，清溪环绕，一块镌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石碑静静伫立在村口。作为承载时代发展理念的地理与精神坐标，渔村的蝶变生动印证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深刻真理。两山理念不仅深刻改变中国，也为人与自然已然成为扬州运河文化最亮眼的展示窗口，生动诠释了大运河作为致富河、幸福河的永恒价值。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南通五山由狼山、君山、剑山、马鞍山和黄泥山五座山峰组成，它们临江而立，连绵相依，共同扼守长江奔流入海的最后一道弯口。山虽不高，却自有气度。宋代书法家米芾曾赞狼山为第一山，王安石登临远眺也留下“始觉今朝眼界开”的慨叹。千年文脉在这里与浩荡江风交织。然而随着时代发展，这片人文胜境也曾因工业围江而蒙尘。上世纪70年代末期，依托临江优势，南通大力发展临港产业，江岸鸡声轰鸣，14公里岸线一度被码头堆场占据，全国最大的硫磺进口集散基地坐落于此。当时五山周边散乱污企业林立，市民临江不见江，长江生态面临严峻挑战。为守护一江碧水，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指引下，南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启动五山及沿江地区生态修复，系统推进产业转型和岸线整治。以五山及沿江地区为重点，南通全市累计关停并转散乱污企业203家，腾退修复优质岸线5.5公里，新增森林面积约6平方公里。重拳治污，换来万物复苏。如今五山区域现下工业负累，露出青绿底色。狼山国家森林公园挂牌迎客，滨江步道蜿蜒伸展，江豚的身影重新在江面上活跃起来。昔日杂乱的生产岸线已成为市民亲近自然的城市客厅。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首站来到五山滨江片区，点赞南通好通，沧桑巨变，生活幸福，肯定南通沿江生态保护修复成效。青山依旧，江水新生，褪去工业尘嚣的南通五山正以重峦叠翠、江风浩荡、岸绿景美的崭新面貌，生动诠释长江大保护的初心与担当，书写着江畔名城绿色发展的时代荣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很多人知道博鳌，是因为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这个海南琼海市东部的海滨小镇，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这里，万泉河、九曲江和龙滚河三水交汇，共同流入南海，再奔向浩瀚的太平洋。2001年，这片土地被赋予全新的历史使命，博鳌亚洲论坛永久落户万泉河边。从那时起，这个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瞩目的外交小镇。25年来，论坛打破了亚太各国政策沟通的碎片化壁垒，议题从经济对话逐步拓展到政治、安全、人文等多个领域，见证并推动了亚洲的崛起与一体化进程。它不仅承载起了亚洲发展的梦想，更与一个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紧密相连。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席年会并发表主旨演讲，郑重宣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此后的十余年间，习近平主席又先后四次在论坛年会发表主旨演讲，阐释中国发展之道，应对世界发展的时代之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亚洲和世界更美好的未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段历史的进程同样投射在博鳌小镇自身的蜕变中。曾经这里仅有一条街道，人们世代以海为生，如今东屿岛上气势恢宏的国际会议中心与零碳示范区交相辉映，会议会展已成为当地的核心优势产业，汇聚了全球各地的政商领袖和专家学者。一个中国小镇的变迁，成为一个大国开放胸襟与时代担当的生动注脚。20多年来，博鳌亚洲论坛深化对话合作，凝聚各方共识，成为促进亚洲各国和世界各国交流互鉴、团结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从昔日的构想草图到今日的跨海巨龙，这座大桥不仅跨越了物理上的天堑，更连通着制度、民心与未来。

2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18-9955，400-818-9955。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其中的商机，便打定主意试一试。当时他学到的技术是在林地里养金蝉，于是流转了200多亩沙质林地，在地里补种柳树，又专程前往山东、河南收购金蝉卵汁，埋进林间土层。金蝉生长周期长，得在地下蛰伏2-3年才会破土而出。租地采购卵汁，日常雇工管护，一亩地算下来成本就要2000多元。为了尽量缩减开支，他时常独自钻进林子捡拾天然卵汁。那些毫不起眼的干枯枝条里藏着金蝉虫卵，都是能孵化出幼虫的好种苗。
1: 这个可是个宝贝，你看，这都是卵。
0: 每年他都能在林子里收集不少卵汁，自己孵化，补上种苗的缺口，也省下了不少成本。
1: 是的，
2: 这么多这里边。
0: 本以为投进去苗等着收成就行，可养了2年多，前前后后投进去100多万元。头一批金蝉集中出土时，结果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本来预期的话，第一年我是这样想的，能达到4000差不多了，结果就收到2000多块钱吧，一亩地的。
0: 按他原先的打算，一亩地少说能收4000元，结果算下来一亩地才2000元出头，连本钱都收不回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 它得经过3年嘛，生长快的也得2年，才能见到收益。这个中间呢，基本上都是往里投，见不着钱。周期慢，见效慢。
0: 李宝成意识到这个创新成功了，顺着芦笋根挖开土一看，根上也满是大大小小的金蝉，长得还都挺壮实。芦笋根系发达，鲜嫩多汁，可以更好地为金蝉提供水分和营养。金蝉长得快，芦笋受到的影响还不大。芦笋植株能为金蝉遮阴，供给适宜的生长环境。金蝉常年在土层中活动，可以起到松土的作用。它的排泄物更是优质有机肥，双向滋养，互惠共生。每年春夏采收芦笋，盛夏捕捉金蝉，两种作物错峰收获，互不冲突，每年又多了一份收入。同样是不起眼的小虫，同样是大胆尝试人工养殖，这一次养殖户不仅把野生沙蚕养成了产业，还做到了1年4季都能上市。
3: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平整的海泥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洞，养殖户周红雷养的宝贝就藏在这些洞里，只有吃食的时候才会探出脑袋。这种虫子叫沙蚕，福建当地人叫它刘琦，因为长得有点像蜈蚣，也有人叫它海蜈蚣。别看它样子不起眼，身价可不低。
4: 一亩地大概就能产出1吨到1吨半，一吨就是6万块钱，那就是有6万到9万块钱一亩的一个经济价值。我觉得在这个养殖业，这是非常高的一个价值了。
0: 在罗源本地一直有吃沙蚕的习俗，每年农历9月下旬的几天是沙蚕最肥的时候，在外的本地人都会赶回老家，夜里结伴去滩涂捞沙蚕，既是尝鲜，也是凑个热闹。夜里沙蚕从泥洞中成群结队爬出，等到入夜涨潮时，大量的沙蚕随着潮水进入河道交配，这时候罗源人就会手持火把吸引沙蚕，沙蚕趋光而来，村民们眼疾手快，用抄网把沙蚕收入囊中。先捕上来的沙蚕肉质肥美，是当地人十分钟爱的特色美味。沙蚕虽然好吃，但罗源县却从来没有人养殖，一直都是利用野生资源。周红磊冒出了一个想法，野生沙蚕资源有限，能不能人工养殖呢？经朋友引荐，他外出多方考察学习成熟养殖技术，返乡后流转土地，建起200多亩沙蚕养殖基地。 他按照成熟的养殖

0: 模式建起了一块一块的水泥池，以方便管理，又把又细又软的海泥抽过来，并定期更换海泥以保证质量。但很快难题又来了，本地野生沙蚕仅在农历九月下旬集中交配产卵，全年仅有这一个时段能获取种苗，这意味着人工养殖一年只能投产一茬，严重制约养殖规模。
1: 没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所以我们想这个问题一定要，既然我们要想做这个东西产业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周红磊不甘心被种苗卡了脖子，一心想把沙蚕的上市期拉长，做到全年供货。他查了不少资料，发现不同地方的沙蚕繁殖时间不一样，广西的沙蚕春天繁殖，广东的夏天繁殖，福建本地的秋天繁殖。既然如此，能
1: 那以后如果人家一讲到罗源就想到沙蚕，一想到沙蚕就想到我们的团队，那我觉得这个是多好的一个事情啊。
0: 连着办了几届文化节，最多的时候一届能吸引上万人来参加。展会上沙蚕被做成各式各样的菜肴，既打响了罗源沙蚕的名气，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客户。慢慢的，他的沙蚕卖到了全国各地。除了当食材、当钓鱼的饵料，沙蚕还是海洋生物链里重要的一环，是鱼虾蟹天然的饵料。所以当地相关部门每年都会从他这里采购沙蚕，放归到自然海域，用来修复海洋生态。几年做下来，养殖场的年销售额达到了2500万元，还带动了周边70多户农户一起养沙蚕增收。从苏北田间的金蝉到闽东海边的沙蚕，两只毫不起眼的小虫子，在敢想敢干的养殖户手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产业。他们个头不大，却藏着因地制宜的生意经；他们看似普通，却靠着创新突破打破了季节与地域的限制。一份土地，两份收益，一种小虫，多条出路。小虫子照样能做出大文章，闯出大前途。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老话常说呢，一年四季食补为先，尤其是秋冬季，气候干燥，温差变大，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啊，嗓子发干，皮肤紧绷，比什么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3: 而且呢，大家可以放心，咱们这个价格降下来啊，品质一点也不缩水。为了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食补需求，从培植、采摘到加工，全程严格把关。而且这款银耳是在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土壤里面生长，每百克含硒量高达79.8微克。
2: 硒呢，可以说是咱们中老年人必备的营养。大家平时呢去超市，但凡是带着富硒标的，什么富硒鸡蛋呐、富硒米啊，普遍都要更贵，档次更高。就是因为呢，硒是咱们人体日常需要补充的微量元素。
3: 没错，很多富硒食材超市里面卖的还更贵，咱们这一款本草银耳不仅不涨价，还给大福利，不用泡不用炖，拿赠送的焖烧杯，倒入开水焖15分钟就可以喝。牙口不好，平时怕麻烦的叔叔阿姨，操作起来简简单单，可以搭配红枣、枸杞、牛奶，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没有多余添加，日常长期吃身体没有负担。
2: 说到福利呢，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草本银耳，今天节目呢是福利，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那一罐呢是泡40杯，一杯只要1.23元，前20名下单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趁着福利多囤一点啊，整个秋冬呢润燥食补不中断，食补的效果呢才能够慢慢的显现出来。热线电话，温和和安全，能长期吃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今天的厂家补贴的机会难得，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还送焖烧杯。想要稳稳调理身体的听友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3: 最后这条留言是给父母下单的王女士，她说爸妈年纪大，传统银耳太麻烦，根本没有精力

0: 慢慢炖，这一款本草银耳免泡免炖，用焖烧杯开水一焖就可以喝，有机复吸，吃得放心。看到节目福利，直接多囤上一些，
1: 省心省事儿，还能安全滋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长辈啊，都是特别合适的。也不管呢自己是在秋冬日常的润燥，还是买给家里的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最后呢，福利再做提醒一次，市场售价99元一罐的有机复吸草本银耳，那节目呢？专属是一组三罐，买一组送一组，每天泡一杯只要1.23元，前20名下单还能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福利名额有限，抢完恢复原价，赠品也不再发放，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
0: 秋冬养生不瞎补，温润食材才靠谱。有机复吸本草银耳，草本培育，天然复吸，安全放心，省事儿省心。每天一碗，吃得健康，身体倍儿棒。名额即将清零，福利马上截止，抓紧最后时间抢占名额。400710-2802，400710-2802。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群山环抱的四川西昌被誉为北斗母港，是中国北斗梦想起航之地，也刻下了中国航天的坚实足迹。1994年，带着永远不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到别人手里的坚定信念，北斗一号工程在摸索中起步。面对国家时空信息安全的重要战略需求，几代北斗人不仅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更在长期攻关中磨砺出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建国初期，国外技术封锁，关键器件受制于人，扎根西昌的航天人与全国科研团队协同攻坚，迎难而上，攻克星载原子钟、星间链路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实现北斗核心器部件全面国产化。航天人深知，核心技术买不来、讨不来，唯有自立自强，才能把时空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北斗工程横跨全国数千家单位、数十万科研人员，形成举国协同、上下联动的强大合力。深山之中，测控、火箭、气象各岗位人员精益求精，不放过毫厘误差，以严谨细实的作风守护每一次发射。面对高密度组网任务，团队不断优化流程，锤炼本领，以100%的发射成功率兑现使命担当。与此同时，北斗坚持开放融合，积极与世界各大导航系统兼容互操作，打造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如今北斗系统深度赋能交通、农业、防灾减灾、民生服务等各行各业，已在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以开放融合的姿态造福全球。按照规划，我国将在2035年前建成更加泛载、融合、智能的下一代北斗系统。作为北斗梦想起航地，西昌持续肩负航天重任，不断迎接新一代北斗试验任务。星耀苍穹，初心不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唐代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达到高潮。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的大雁塔，是公元8世纪为保存玄奘法师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而建。大雁塔不仅是西安的地标性建筑，更是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实物见证。2100多年前，汉代的张謇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从陕西西安出发，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从那以后，一对对骆驼商队在这漫长的上

商旅大道上穿梭，越过崇山峻岭，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传到西方，将养蚕、缫丝、造纸等技术带向中亚、西亚和欧洲，将那里的胡椒、亚麻、香料等带回中国，那里的天文历法等也随之传到中国。这个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

一个对伊朗当前处境的一个蔑视，对吧？你看他声称啊，伊朗已经输得很惨了啊，所以你们才祈求我要达成这个协议。但是我们现在美国我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你看大量的石油正在运出，因此我是没有理由急于接受伊朗的这个提议的。那么其实你看他这个说法就是在。

以自由流出。那么实际上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提议就失去了它的筹码的价值。那作为特朗普来说，拒绝起来就更显得理所当然。啊，这本质上讲呢，实际上有限的军事压力啊转化为无限的心理优势啊，为拒绝伊朗方案提供一套不需要谈的逻辑。

0: 和利益得失，切实履行协议当中的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这种集体安全机制的义务，对三国构建这个新的地区军事化同盟其实也是一个重大考验。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您怎么看接下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的这个合作的方向，具体怎么来合作，怎么来向沙特提供援助呢？
0: 那么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所公开的一些内容，以及三国最近一系列的高层会议释放出的各种信号，这三个国家呢在接下来的防务合作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将围绕着机制建设、能力整合和联合行动三个方面来展开。那么首先呢，三国合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设立常设性的协调机构，那么确保这整个协议做出的这种政治承诺能够转化为持续有效的军事行动。按照协议呢，三国将组建一个由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军队总参谋长联合参与的政治军事协调委员会，并且在沙特的首都利雅得成立联盟的常设秘书处，那么从而为三国军事合作提供制度化的行政支撑。在安全防御方面这个借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力量应该说还是有所帮助的。那么首先来看，我们从胡塞武装方面来讲，我们知道他早就不是那种装备简陋的拖鞋军了他现在已经建成了一个非常具有防御韧性的非对称作战体系。那么从装备上讲，你看在伊朗的支持下，胡塞武装已经建立了涵盖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的军工生产体系，那么它的各类无人机和巡飞弹的月产量据说已经超过了200架，那么实际上是足以支撑一场中等规模的这种战争消耗的。那么从军事体制上讲胡塞武装已经建立起了非常集中化的政权能够实施强有力的指挥和控制并非松散的部落武装。那么它现在整体的兵力据说已经达到了35万人左右，而且构建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指挥体系，在他控制区域内还有很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那么从战术上讲，胡塞武装也充分利用了也门复杂的地形和部族这个部族的特征，那么进行非对称作战，那么使得沙特即便说能够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出兵其实也难以在地面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方面讲，即便是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存在这个两国有协防沙特的义务，但是他们同时也不愿意深陷也门的战场泥潭，那么他们所提供的直接防务支持其实也是有限的，目前来看是仅限于沙特本土的防空作战。如果真的让两国出兵也门

0: 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18-9955，400-818-9955。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
1: 秋梨、莲藕、鸭肉这类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在桂花飘香、蟹肥橘黄的秋分时节，名医坐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张伟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张主任，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可能和我们平常在定主题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可能以往更多的是它的这个主题我们一般会说某一种病症哈，但今天这个腰痛啊，我个人感觉它是一种主观感受，所以可能它对应的这个问题它有多种因素或者多种病症，这个都有可能产生这种感受哈。那我们想这个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说在您的门诊上，就是遇到腰

0: 痛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大概会分为哪些呢？或者说换句话说，这个腰痛它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
1: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对。其实呢，就是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以前啊，你们可能很多的主题主要是围绕着一个什么病，或者是阑尾炎，或者是胆囊炎。
0: 嗯嗯。
1: 但是腰痛呢，它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症状。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最新，也不算最新了，就是在十几二十年前，上个世纪的时候，就是这个国际疼痛这个专业学会已经把慢性疼痛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
0: 嗯。
1: 就是以前疼痛也是一种症状，
0: 嗯、
1: 知道吧？你说你又跌到了、
0: 嗯、
1: 碰到了。它也是一种症状，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慢性疼痛它本身就是一个疾病
0: 哦、
1: 嗯，各大医院现 在
0: 疼痛科，
1: 对，各大医院都有这个疼痛科，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是在1998年，当时国家卫健委，
0: 嗯，
1: 就是卫生部，它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就二级以上的医院都要设立专门的疼痛科，
0: 嗯，
1: 这个就是说早就已经不再是说一个单纯的症状，当然它腰痛呢。
0: 嗯，
1: 它肯定首先是一个，髋关节这一块也会有问题，
0: 嗯，
1: 有的时候也会有牵扯性的腰痛，
0: 嗯，
1: 除了这种解剖位置上的这种就是关注点以外呢，其实更多的就老百姓应该更多关注的这个性质方面的一些变化，有的腰痛啊，特别是急性的腰痛，
0: 嗯，
1: 它可能就是会像这个像这个有一些牵扯痛吧，就是肾结石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炎症啊，胰腺炎、胆囊炎，这个都有可能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慢性的这个疼痛呢，或者说急性的变化，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肿瘤，或者其他的。这个里面为什么讲腰痛呢？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啊，在门诊的时候，特别是。近期明显的能感受得到、
0: 嗯、
1: 有的时候就前段时间就有一个病人，一个他也是刚开始没有在意，后来呢就在这个小诊所啊门口的这个推拿按摩这些这个店去处理一段时间、
0: 嗯、
1: 哎，感觉可能有点缓解，
0: 嗯，
1: 后来慢慢的就没太在意，然后后来还有这种反复，然后就到了这个社区啊，或者是二级医院去看一看，
0: 嗯，
1: 也就给他认为是这个椎间盘突出，
0: 嗯，
1: 去简单的处理，还是有反复。完了之后呢，就到我们那正好，我来看，我一看这个人确实，但是我想这个可能不太像腰椎间盘突出症，我说那可能啊，就是有可能是骨质疏松，因为骨质疏松在老年人也很常见，
0: 对。
1: 骨质疏松，它也有可能会表现为这种腰痛，这个也有一部分病人可能会这个夜间发作的这个夜间的疼痛呢，发作的比较明显一点。
0: 嗯，
1: 这个跟这个病人的这个症状有点像。后来呢，我说那，也可以选择门诊的治疗，但是呢，就是当时就是多了一个心，我说你这个情况呢，相对来说就是牵连的时间有点长。
0: 嗯，
1: 那个。疼痛的性质呢，说实话，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还是认为，或者说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骨质疏松啊，或者说这个
0: 腰椎间盘的问题。
1: 但是也不能排除，就是说它因为它比较有典型的神经病性疼痛的一个表现，就是夜间经期痛比较明显嘛。
0: 嗯，
1: 我说你到医院来查一查。哎，后来这个病人就输入院之后，在我们病房第二天你这个辅助检查一上，全面的检查一上之后，那就。感觉到好像不太对，后来这个诊断应该还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但是它确实还是比较早。
0: 嗯，
1: 后来就是从我们疼痛病房就是转到了这个血液科去，治疗。因为这个就怕是什么呢？就怕这个有一些这个漏诊。
0: 嗯，您在讲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张主任，我想可能每一个人啊。大家的这个耐受，或者是这个疼痛的这种感知的这个感觉，可能还不一样。有时候这个疼痛可能在这个人身上，他就表现得很严重；可能在那个人身上，他可能表现得没有那么的严重。这其实，是不是也在提醒着我们，就是一旦你可能身体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

0: 就得及时去就医，不然的话你看就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有些其他的疾病被忽视了，就像您开头讲的，就是被延误了哈。
1: 对的，这个在医学上面呢确实有一些这个需要重点关注的这种警惕信号。不光是腰痛啊，有很多的这个慢性疼痛呢，因为疼痛它确实是主要是一个症状，但是呢它这个症状其实更多的情况下还是身体一个预警信号。只不过这个预警信号呢它所传递的信息不一样。知道吧，就是如果打比方说你像这个我们发烧了感冒了，这个它传递的这种头痛啊，那说明这种急性的预警。还有一些呢就是你这个长期的这种劳损啊，或者是这个或者是我们平常经常老百姓也会碰到受凉啊，晚上这个午时间啊，它跟这个激素水平撤退啊什么什么都有关系。那这种它其实它除了这种疼痛引起的不适以外，它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把这个疼痛作为一个疾病。如果要是说回来，就是说如果要是腰痛的这个病人呢，其实更多的情况下需要格外重视的几个信号，你像这个叫什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一个信号要稍微注意一点，就是夜间痛或者是间隙痛。一般呢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大部分病人都是这个白天或者活动后加重的比较明显。劳累过后加重，那说明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或者是比较好一点的疼痛。那如果是这个躺下来躺到床上休息了，夜里面好多时候这个背反而疼了，然后呢还有这种夜里面有疼醒的这种状态，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里面去看病就医。
0: 您讲到的
1: 还有呢，对，还有就是打比方说这个疼痛时间比较长，然后呢还伴有这个不明原因的这种体重下降，这个也是要稍微注意一点的。因为一般呢肿瘤的病人呢早期的症状就是一个体重的变化。这个如果出现这类的情况呢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还有就是其实腰椎间盘突出它本身不是那么就是恶性程度不会很高，它没有它也不是肿瘤什么的。
0: 对，
1: 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腰椎间盘的这种脱出，或者脱出的椎间盘有那种造成急性的卡压，出现了大小便就马尾神经的症状，大小便的这些问题，或者是急性的这种神经根性的这个问题，那这种病人也是要抓紧时间去处理，不然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一些神经的损伤。
0: 所以您讲的这个腰痛啊，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画一个重点。您刚才讲说如果是神经病理性的这种疼痛，比如说夜间疼痛程度可能更严重，并且可能是间歇性的，是吧？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这种疼痛它是长时间的伴随着体重下降，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赶紧就医。另外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它有这个卡压到是神经还是什么位置了，然后可能会造成大小便的这个问题了，那也是非常这个比较严重的，会有可能会造成神经的这种损伤。
1: 对，
0: 所以在这我们要
1: 卡压到脊髓，造成马尾神经的一些
0: 病
1: 变，
0: 这个
1: 这种不协调改变都需要处理。
0: 这个地方我们得画个重点。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它其实会释放信号，而这个信号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判断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判断的，特别我想在最初发生的时候可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比如说腰突然疼，或者说突然比较严重的疼哈，当然可能你本身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肯定还是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相应的检查，然后可能给一个判断。不然的话我们自个儿没有办法去判断，那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其他的一些影响。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张主任，那其实除了刚才讲到的您提到了一些这个疾病带来的这个腰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因素容易诱发或者加重腰痛呢？换句话说我们有哪些生活习惯啊，或者说有哪些这种意外的状况啊，

0: 呢，就是可能会掩盖病情。
1: 嗯，
0: 这个你跑到医院去，或者说你跟医生说，他需要检查的。
1: 嗯，
0: 医生他需要检查，需要查体。
1: 嗯，
0: 或者说需要针对性的做一些辅助检查。
1: 嗯，
0: 这些体格检查和这些辅助检查，按理讲都是需要有针对性的，它就跟破案一样。
1: 嗯，
0: 那如果是你掩盖了病情，那我破案的方向就错。
1: 嗯，
0: 然后呢，除了这个，另外还有可能就是一些药物的副作用。你吃药，它肯定会，尤其是像我们现在的一些止疼药，大多数非甾类的止疼药，它本身就有这个药物的副作用。那如果你不用，就是这个像胃肠道的副作用啊，包括一些心脏的一些副作用，或肾脏的一些副作用，
1: 嗯，
0: 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常见的。那你如果你不用恩赛类的这种止疼药，那你用这个阿片类药物，阿片类药物呢，它又有第一，它适应症现在还是比较那个的，比较严格的。另外，它也会有成瘾性。你用了药之后，它这个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成瘾性，那对个人的生活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1: 嗯，就是。
0: 所以不建议，
1: 不建议
0: 一疼就吃，或者说长期的吃药，然后不去看病。
1: 嗯，
0: 吃药它需要有适应症或者需要止疼的。
1: 嗯，因为可能就像您就是前面讲到，就是疼痛嘛，这个腰部的疼痛它有慢性疼痛，可能有急性疼痛。因为慢性疼痛它不代表就是说你吃完这次药之后，它后面就再也不发生了，它可能后面还会再发生。如果再发生你还再吃药的话。如果你长期依赖这个药的话，其实你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只是说
0: 它会给我们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复杂的疑难的诊断方向不是很明确的疾病，会带来一个诊断性的治疗。
1: 哦，
0: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如果我通过给你做了这个神经组织，里面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针对性的用药，然后呢做完之后这个症状改善的比较明显，那哦，我可能就更确定你的诊疗方向在这里。
1: 哦，
0: 为后续的这种干预，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做一个更精准的一个预判。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类似于，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各大医院疼痛科的一个特色，叫阶梯化的精准治疗。
1: 嗯，就是我试着在这个地方做。

0: 是，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做的知识科普和这个解答哈。那张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哦，我疼痛门诊的话呢，只有周一，
0: 嗯，
1: 只有周一，每周一周一会在，
0: 嗯，
1: 其
0: 周
1: 他
0: 一。
1: 时间呢可能会在对在其他科室的其他部门工作，因为现在确实工作也相对比较多，比较杂一
0: 比较繁忙，您是周一的全天吗？疼痛科。
1: 点。目前呢，专家门诊只有周一的上午，下午如果我不开会或者是什么，我有的时候也会在。
0: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科普，感谢您。嗯，
1: 没事
0: 好，
1: 没事，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再，
1: 主持人，
0: 啊，
1: 谢
0: 谢
1: 谢
0: 谢您，
1: 各
0: 谢
1: 位听
0: 谢。
1: 众，再见，
0: 嗯，好，再见，嗯，好，
1: 好，再
0: 我
1: 见。
0: 们也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中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张伟，张主任。张主任是周一的上午一定会在疼痛科坐诊哈，他的这个张主任也介绍了，如果下午没有其他的一些，会议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他也会在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啊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

0: 那任老师就像一味温润的中药茯苓，性温平和，却是中医组方潜药里的六边形战士。
1: 他是个原则性特别强的人，就特别是关于看病和做学问这两件事情非常的就是坚持。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18-9955，400-818-9955。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0: 赔啊，如果在他的理赔范围里边，你这种情况他就是可以赔的，你有票据，这不叫骗保，知不知道？你不能去工商那里再骗一遍，那叫骗保。
1: 哦，这个我知道。
0: 哎，所以你就问清楚你们单位，你说你们咱们额外给咱们员工买的那个上那七级是什么？
2: 嗯，我问他七级什么，三级什么，他还说不清楚，因为我问他老公。
0: 哦，哎呀，我天哪！那现在是什么意思呢？就理赔吧，到这个阶段不是吗？因为伤残鉴定都出来了。
2: 对，就马上就快理赔了。嗯，我就打电话问他。
0: 对方是男的女的啊？他老公
2: 女的，
0: 女的多大年龄？
2: 56。
0: 56岁啊，好，56岁女性。那现在有什么要问我的？您说。
2: 就是马上快处理了嘛，快到法院了嘛。他说快就快。
0: 到法院，他起诉你了。
2: 对，他已经起诉了
0: 啊，起诉了。好，
2: 我还没收到传票。
0: 嗯嗯，好。然后呢？
2: 就是、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2: 我该怎么处理？
0: 那就积极应诉呗。你告诉我，三责险买了多少？
2: 100万加那个交强险嘛。
0: 100万啊，加交强险，然后还有吗？
2: 还有一个超赔险，就是
0: 超赔险。那不超赔险，超赔险跟这个主险不是一家公司是吧？
2: 对，不是一家公司
0: 啊。超赔险是哪家？
2: 超赔险是华安的。
0: 叫什么华安呢？
2: 对，
0: 那这个你超赔险这家公司，超赔险金额是多少？
2: 超赔险500万。
0: 500万。那现在超赔险这家那个没问题了，正常车险公司没问题了。超赔险这家公司现在这态度是什么？就是还认吗？这个保险和理赔认的啊啊，那就好，那就好。那你的那个车险公司是哪一家？
2: 人保。
0: 人保啊，好。
2: 人保也认的。
0: 也认的啊，人保肯定就一般车险是跑不了。我有点担心你这个超赔险，你知不知道？就我有点担心这个超赔险会有问题，因为他如果是三级，如果没有额外的其他的费用的话，你100万应该是够赔的，因为你交强险里边还有198000呢。
2: 他那个预约费就花了40多万。
0: 啊，对，花40多万里边，首先医疗费。啊，然后它涉及到伤残交强险就有180000的赔偿，所以这就是198000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三级的这个伤残40多万，三级的应该也够赔，
2: 应该也
0: 够赔，因为他都已经评了伤残等级了，下来就证明他后续的治疗费用可能就不会太多了，啊，就是他治疗基本结束了，他才能够评嘛。对不对？那么他现在都评下来了，就证明后续的治疗就是产生医疗费可能不会太多了，所以应该也够，但将将够，就挺危险的。你给我去增加100万的三责险，至少增加，没有多少钱的。像你这种车，主要是因为你大车，你车损险贵。你去，咱俩今天挂了电话了，不是吗？你就去找保险公司，你说我要增加再买100万的三责险。就我不知道货车啊，你比如说我是300万的三责险。保额啊，我的保费才，当然你货车可能比我贵一些，但是我的300万，我的保费才多少钱？500多块钱吧，好像是。
2: 不是，我们货车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买的。
0: 啊，
2: 都是100万的，然后加一个超赔险。
0: 哎，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你要把车险的三责给它提上去，你要听我的。啊，没有多少钱，你单独增加一个三责险没有多少钱的。
2: 啊，
0: 就是你现在不是保险周期没到期吗？没事儿，中途可以加。你这100万将将够赔。你那个超赔险呢，有很多条件限制呢，你肯定没认真看合同，知不知道？就是超赔险，他你听下来，我有500万，你觉得你好像很那个很有保障。超赔险理赔有非常多的那个理赔条件的限制，知不知道？
2: 哦，
0: 哎，所以你可以买，不是说不能买啊。

0: 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3: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4: 把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3: 沿着总书记指

0: 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
1: 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2: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
3: 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的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五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
4: 在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土壤里，借百草之力泡上开水焖上15分钟，浓稠胶质直接出，搭配牛奶、枸杞、红枣，就是一碗营养满满的温润早餐，比喝粥吃油条健康太多。
5: 下午口干舌燥浑身发燥的时候啊，焖一碗清润的银耳羹，清甜顺滑，可以缓解干燥，老少皆宜。晚上睡前呢，想吃点东西又怕油腻怕积食，那一碗低脂的啊温润的银耳羹呢，清爽不腻，没有负担。家里面的孩子不爱喝水，挑食偏食，喝这个呢比喝饮料啊吃零食啊都要健康。
4: 自己吃，给老伴儿吃，给孩子吃，买给父母吃都合适，不用手锅，不用费心搭配，随时随地呢就可以喝上高品质草本银耳羹，而且分量特别足，每次一小勺，一罐能吃40次，一次也就1块多钱，天天吃也不心疼。
5: 嗯，这个吃法是多样的，营养是全面的，操作呢又是简单的，这个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日常食补。趁着厂家补贴的福利还在啊，不管是自己日常的润燥滋养，还是孝敬父母，都是特别划算的。那咱们这一款银耳呢，每一批啊都是古田高山产地职工12种营养食材啊调配到的有机土壤生长，有机富硒双认证，从源头呢把控品质。现在拨打电话，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一罐就能够泡40杯，那一杯呢只要1块2毛3，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想要在秋冬持续的温润食补的听友。

0: 贝聿铭这时候3岁，这小男孩我估摸着也只有3岁。虽然贝聿铭3岁的时候没有来过苏州了，但其实我觉得对于贝聿铭而言，他那些怀念的味道其实都是在这种苏式厨房里面烹饪出来的。当他回家的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他做了一道菜了。其实贝聿铭很贴心啊，他进行了一些调整，跟蓝色的铅笔就是他调整的。他化去了这些油炸的东西，小龙放到了第一个。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觉得奠基的那一天大家忙前忙后，肚子都有些饿了，你上来先垫垫肚子。这边其实都是一些传统的一个苏帮菜了，这个水晶虾仁啊，松鼠桂鱼啊。
1: 贝氏一门多人对文化艺术古玩收藏颇有研究，贝聿铭本人就很喜欢陈明远的紫砂壶。吕文涛，
0: 这边其实都是贝家收藏过的一些书画。

0: 结的婚。卫斯理学院也是美国的女校了，像宋氏三姐妹都是在卫斯理毕业的。她成婚之后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她去了那个哈佛大学去攻读那个园林景观。其实苏州博物馆的这个园林造景，就是卢女士给我们提了很多的建议。1944年，他那个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之后，他就是在45年的时候，可能实在是顾不过来了，他就是休学了，他就回归家庭。但他的才华一直没有被掩埋了，他的家族也非常行，
1: 跟孙中山、秋瑾都交好。
0: 对，他祖父特别传奇，我一直想搞懂他祖父是怎么发家的，就是短短的几年时间，在旧金山从一个穷小子，一下子就成为大富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上面一幅，就是他就是说穿着旗袍戴着安全帽一直都是来到苏博宫殿。贝聿铭来了苏州博物馆宫殿来了5次，贝夫人每次都来的。
2: 贝聿铭一生设计作品很多，贝聿铭先生把他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亲昵的称为小女儿。那这是不是他的封笔之作呢？吕文涛。
0: 贝聿铭受到贝夫人的影响，他也选择就去哈佛大学去读嘛。他跟的导师是这个格洛皮乌斯，他是包豪斯学院的校长，只不过是因为德国爆发战争之后他流亡到了美国。所以说贝聿铭在他的这样的过程之中，他其实接受了非常高的一个大师的教育。然后他只不过是这个时候他就想作为一个能体现家国抱负的一个建筑，所以说他设立的是这个上海的这个中华艺术博物馆。其实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当时的上海1940年前后推行的是这种大上海的一个台阶了，只不过这时候孙中山先生已经去世了，这边展出了一件那孙中山先生的一个南华轴了。我楼下展出的第一件文物不是那家谱嘛？贝聿铭人到美国的时候，他就给陈忠忠写信说：“好朋友，你帮我去找一找这个家谱，帮我复制一本给我寄到美国，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去了解一下我这个家族的一个历史。”2006年苏州博物馆开馆的当天晚上，苏州市委市政府送了贝先生两件礼物，一件礼物就是那个家谱的复制件，另外一件礼物在隔壁，我们待会再讲。
2: 接下来展览中的一组小品我很喜欢，因为策展人的细致用心让每一件展品都充满了感情。吕文涛，
0: 这幅图是1979年由这一个卡什给他摄影的。卡什这个摄影师很有意思，他的一个标准就是你不是名人我不给你拍。这张照片是在1979年拍的，贝聿铭他是得到了美国建筑学会的一个金奖，他在美国这个声名鹊起，这个摄影师就来到了他家给他去拍一个这样的一个照片。会发现贝聿铭在美国家里面他依旧是有这种五常说，
1: 对篆字体的这个，
0: 对，这个是石鼓文就篆书的这种面貌呢。腿上放的是我这一本，就是西青古鉴了。这个石鼓文我选的是跟后面的同一个鼓，都是第五鼓。腿上的这一本是摊开的那一页，轴子旁边还有齐白石，都是他自己家的一个收藏。这时候就问过去，贝聿先生跟卢淑华两个人坐的沙发都是一样的，都是他们自己家的那一个沙发。
2: 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两两相望的照片，在这一刻是多么动人。贝聿铭先生真是人生赢家，爱情事业双丰收，普利兹克奖就是对他事业的有。

0: 一块打通，我说一块打通了都差不多时间下来，慢点有点沉。
1: 叶总理，
0: 人呢？
1: 这是卖的还是你自己的东西啊？
2: 哦，太可爱了，你看这东西多好。
3: 在今年夏天，李浩因为用心布置的快递车在网上走红了，被网友称为最热爱工作的快递小哥。车门内侧贴满了冰箱贴、笔筒、收纳盒、卡通玩偶等等，这些小事物都是他一样一样攒出来的。
0: 专门放我的这些笔，这几个小盒子，这些的话是客户有时候会签字，然后直接放在这儿，然后下次方便。然后这个就是小篮子，放一些我日常用的一些东西，就是卷尺了、刀片之类的。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去玩的一些地方，还有这几个手办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放在小篮子里看着挺好看。然后这个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干活的时候能用得着，就是撕一些胶带呀、垃圾呀，都可以放在这里。
3: 车门一角的定胜冰箱贴是2023年李浩和朋友夜爬泰山的时候别人相赠的一个礼物，而这也是快递车上的第一个冰箱贴。
0: 当时跟我朋友爬泰山的时候，帮助了两个大学生，他们没带雨具，给他们送了雨具，他们送了我们两个这个。然后这就是去玩的一些地方，然后看到比较好的冰箱贴，然后就直接买了，就带回来了。然后就是跑来跑去，然后就越来越多了。
3: 也就是打那以后，李浩开始一样一样的添置东西，车门上也就慢慢的热闹了起来。
0: 每天呢，兢兢业业的爬楼送快递，你干得好的话，就是能被看得到。
3: 在熟悉业务以后，李浩他就开始琢磨，怎么样可以把活干得再精细一点，比如客户哪个点在家，区域内有没有电商，他都了如指掌。没多久，他的收入就翻了一倍。
0: 就每个网店不都有一个主管嘛？他就说：“你说李浩，你干的确实可以。你的，在你送这两三个月，这个小区原来都是客诉，别的快递员送的都是客诉了，或者是件找不到之类的。他说你送了之后，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3: 李浩兢兢业业一干就是4年多，在这期间，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网点的工会代表、服务温度大使等一些称号。去年他还参加了河南区快递员的技能比赛。
0: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就是快递收派快递的一个理论知识，然后是拿了一个冠军。然后还有一个是包装，因为收派快递不都是需要打包吗？然后打包跟我们这个河南的小伙伴去比拼，然后是拿了一个季军。他不在吗？
4: 他去北京了。
0: 好，行。
3: 李浩说，和前几年相比，虽然现在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但是他很满足现在的生活。
0: 我以前天天都是各种酒桌啊，当快递员之后可能就是每天忙着送件，有时候可能吃饭都不太准时，差距还是有的嘛，但是不是太大。因为如果说你要是你就是揪着他不放的话，你再往后的话就是比较难走了，就很难开心了。
3: 李浩在这片区域已经跑了2年了，这时间长了，不少客户跟他也就认识了。有时候在路上碰到客户的车子坏掉了，热心的李浩就会顺便的捎上一段。
0: 他在里面上班的，

0: 我看他走着，我说你咋这个点儿还没去公司？我车坏了。然后我说那我这一摆手，我说来上来，我带你去。正好那我们网点在对面，他们在这上班嘛。然后就是路上我们还说，就是他说我看你，你前两天在健身房看见你了，回头一块练。
1: 李浩的同事，
2: 他这个人的话比较好相处，像的话性格也比较开朗。
1: 在工作上，李浩他也是一个热心肠，东西坏了，设备卡了，他顺
3: 何女士的小姑子要赶回老家见病危的孩子最后一面。
4: 当时他的情绪非常的焦急，然后声音有点撕裂。从这个声线的那种力度来判断的话，报警人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着急，一种无助感。
3: 接近民警迅速登记关键信息，高铁14:51发车，扣除检票进站的时间，何女士的车必须在14:41之前抵达东莞南站的进站口，而导航显示何女士的车最快也要15:03才能抵达，这中间差着20多分钟的时间。
5: 这里车多，路又窄，就我就算了一下，就最快的要42分钟，就来不及。然后我到那里还有检票，我就怎么算的时间不够了，我就只能报警了，我就报110求助了。
3: 虽然不是治安刑事案件，但何女士的求助关乎着一份生离死别的亲情，同样刻不容缓。110接警员第一时间将求助上报至东莞市公安局，
4: 结合我们的大数据，迅速锁定报警人的一个位置。在指挥调度方面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一张图地图上面看到报警的位置，而且看到我们周边的在路面上进行巡逻的铁骑。
3: 东莞铁骑日常实行洞中备勤的勤务模式，警力下沉路面，随时就近处置突发警情。
4: 我们叫做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那我们的调度员就可以看着那张图，就好像我们作战的时候有一个沙盘，知道警情发生在什么位置，我们就近的警力在哪个位置，迅速锁定位置，迅速下达指令。
3: 紧急调度指令秒级响应，距离求助人最近的铁骑队员接到指令后，
6: 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7: 这个故事，
1: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6: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8: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6: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9: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7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
10: 抓小孩的后
11: 厨，一天在地铁车站勇斗小孩，
6: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1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3: 消费纠纷引发多份投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14: 然后说换做一天我当场就砍死你了，我就吓死了。
13: 看似捡了便宜，实则落入层层陷阱，难以抽身。
15: 他走之前还骂你，这个真是个傻，应该多骗一点的。
13: 低价引流，暗藏玄机，套路一环接着一环，防不胜防。
16: 等双方迷惑的时候，说不清楚的时候，那出警人员觉得那纠纷就没办法去真正的去甄别他。
13: 诱人低价藏陷阱，即将播出。
1: 一直到现在，浙江瑞安的小李一想起一年多之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段遭遇，他依然是气愤不已。他认为自己不仅是落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同时还在对方的威胁和强迫下高价买下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所以他始终无法释怀这段经历。小李
16: 心里过意不去。
17: 到现在吗？
16: 对，我只要想到这个事情，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因为他说出来了一句，你今天打电话叫谁来都没有用，这句话，而且是当着民警的面，正是民警的面。
1: 虽然整个事发的过程只有十几个小时，小李却认为这件事已经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甚至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有身边人的

0: 然，后果不堪设想。
1: 就感觉我好像是什么呢？你让我付钱，我必须得付钱，我不付钱，你感觉你像打我或者干什么，软禁我各种，心里很难受，很不舒服，又没办法，女朋友在旁边有再大的火也得忍着。因为我当时我报了警，有警察在，我不慌，心里面会安稳一些。
0: 那么小李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小李在浙江瑞安工作多年了，2025年3月的一天，在家刷短，按照约定的时间，小李跟女朋友就这样找到了瑞安当地一家二手手机的门店，对方确认他就是网上预约过的客户以后，很自然的就拿出小李之前看中的一款手机。
1: 我去买了这个东西，但是你这样子做相当于是什么呢？就等于是骗。
0: 在警方处警的过程中，小李表示自己是被商家忽悠，高价买下了自己不喜欢的手机，要求店家退货，而店家则表示买卖已经完成，是小李自己反悔，不讲诚信，手机退回也会给店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坚决不肯退货。浙江省瑞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2: 就双方迷惑的时候，说不清楚的时候，那出警人员觉得那纠纷类就没办法去真正的去甄别他。
0: 由于双方各不相让，警方也只能从中进行调解，最终小李同意支付部分的费用，手机店主也最终给他做出了退货的处理。
1: 就像我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退钱对吧，你就算你不全额退，你少个一两百两三百，就算当你吃饭了，就算我买这个亏吃，我认。
0: 在处理好小李与手机店家的纠纷以后，事情虽然解决了，梳理了多个关于这家手机店的处警记录之后，民警的疑惑那是越来越多，他们前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关于店家的更多信息，发现消费者对于这家手机店报警的次数虽然只有几次，但是关于这家店的市场消费类投诉的信息却多得惊人。
3: 这家店的投诉记录比其他一般消费纠纷中的店要多，而且投诉的记录也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心里对这种诈骗或者是对这个强迫交易的这种想法。
0: 在众多消费投诉中，民警找到了来店里购买手机的消费者陈先生，他说自己也是在网上看到低价手机的广告以后来到了这家门店，他本来想要购买的是一部7000元左右的品牌手机，店家表示

0: 人围着你，就是坐在那里，你看怎么办？你说，那你是吧？以后不要长点心，不要贪便宜了。
1: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所开的三家手机门店，在短短几个月内卖出了上千部的手机，陈某跟门店的业务员也都因此拿到了高额提成。
0: 律师跟我说你卖白粉啊，那么赚钱。我也才反应过来，对呀，干啥这么赚钱嘛？4万块钱一年赚10几万，干嘛嘛？我就自己真的想抽自己2巴掌，但是什么都已经晚了。
1: 到案以后，陈某在内的多个犯罪嫌疑人都表示认罪认罚，积极退赃。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后，就其各自的行为向法院进行了量刑建议。浙江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2: 然后采取各种话术，言语威胁也好，纠缠也好，就是拒不退还钱款。这时候其实是，就会对这个消费者造成这个心理压制。这个心理压制，我们认为其实是，跟一般的这个消费纠纷是不一样的。然后后续消费者他们去选择交易，不是出于对这个手机价值的一个认可，因为这个手机价值是他们付出的价值是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不是出于自愿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行为才去答应这批交易。我觉得这个就是非自愿性，是我们最后认定这个强迫交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今年4月，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陈某等人结伙，以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办案法官，
3: 本案是有不同点，他是使用这种威胁人多力强，采用这种人多力强的威胁方式，也就
4: 准备再次作案的苏某成功抓获。
5: 你这伤口是怎么来的？
6: 就是有的时候伤口那个结痂，一周也得。

0: 普京的表态又释放了什么信号？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最近出现的这个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风声呢？
1: 这个消息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的一些政治人物啊，基于各自的一些政治考量，那么包括这个北约跟一些情报机关的人员，那么他们人为的渲染出来的。那么这种渲染本身呢，是为了在欧洲去推行一些带有激进色彩的政治目标。你比如说，在北约内部建立一个对俄更为这个激烈的，比如说制裁，甚至我们说向乌克兰派出一些力量。那么另外呢，就在欧盟层面，那么希望能够以这个政治手段进一步的去遏制俄罗斯啊，那么甚至我们说对于俄罗斯进行一些更为强硬的操作，包括在欧盟内部呢，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不是可能建立类似于北约第五条的这种措施。那这些呢，再加上我们说有一些国家希望在国内加大反无人机，包括我们说这种国内安全相关的投入，那么这些因素加到一块呢，把这个俄罗斯威胁视为一个比较好的选项。那么作为让民众通过相关的这个法案或者是预算，那么把它视为一个可能的选择。当然这种手段本身来讲，我觉得会导致各国出现一个类似于风声鹤唳的情况。那么像这一次这个英国的袭击，那么一上来欧洲的媒体很多的专家就恨不得已经讲，就是这就是这个伊朗，这就是谁谁谁。但是如果到最后真的发生，说是证明是一个类似于乌龙，那我觉得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呢，现在来讲，就是各国在渲染这个问题上面的时候，也许会带来一些负面的麻烦，那么甚至有可能最终会威胁欧洲跟其他的区域的一些关系。
0: 嗯，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他们可能具体的那个政治目标不太一样，但是呢共同选择了所谓俄罗斯威胁作为自己的一个舆论工具，对吧？啊，作为一个杠杆。那么在这样的风声下啊，普京也不得不做出这个表态啊，澄清说俄罗斯完全没有对欧洲发动进攻，跟欧洲发生军事冲突的这种打算。那么普京的这个表态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1: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表述一直以来也是俄罗斯的官方表述，当然这个表述在现在这个政治背景上面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对于欧洲那些就是怀疑俄罗斯我觉得对于欧洲怀疑俄罗斯的这些声音跟人员来讲，它不会带来任何的效果。反过来说，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的人普京不说，可能他们也不会认为会发生。所以他其实我觉得是俄罗斯的官方表态，但是这个表态在这个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这种互信基本上不存在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于实际的局势的影响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

0: 舞之后，新歌应该就没有再看过我俩跳了。然
1: 嗯，
0: 后应该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那是新歌，再看的时候就是我们首演了。对，新歌说，你们跳的好和不好，那得我来看看才知道。对，那我亲自来看看才知道。对，
1: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会觉得《沙湾王》是这个作品，它本身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传承与创新。
0: 嗯，
1: 它是个经典作品，它本身要保持它原来的那种韵味和质感，就挺难的。您二位的新的组合来演绎，又要跳出自己的东西，这又是另外一个难度。所以，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怎么理解这种舞剧作品的传承和创新？
0: 其实舞蹈圈非常非常小，就是它一直是在传承和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现在我毕了业之后，然后在别的剧组碰到的我的前辈、我的哥哥姐姐们，基本上很多都是同门师兄弟。他本身在我们这个行当当中，他就存在着一种传承，其实就是老带新，就是新演员一定是要被带出来的。你自己去理解，你理解5年不及一个剧或者说一个老演员去带你1年。我觉得能被带，或者说能够有被传承的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这在你舞蹈生涯当中帮你解决掉了很多很多少走的弯路，它可以让你很快的去到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状态。尤其是《沙湾》这个剧，像我进到剧组的时候，我身边搭戏的超一哥，然后 QQ 姐、孙然哥，他们都已经是在这个剧组12年的人了，所以我跟他们搭戏，那就是得看我戏是有多快了，而不是说人家怎么跟我搭。得看我怎么跟人家打，就是意思是得看我怎么去配合人家，就是得看我这块海绵能够在多快的时间内吸收掉多少人家带给我的精华。我吸收的快，那我就成长的快；我吸收的慢一点，那我也比正常人成长快。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能够被传承是很幸运的事情。
1: 我今年看了您3个作品，《牡丹亭》《大师之夜》到这次的《沙湾往事》，您会觉得这3个作品哪个最难？
0: 哇，其实都真的很难。其实我在排这3个的作品的时候，真的觉得都很难。我觉得相对最难的还是沙湾吧，
1: 还是
0: 还是沙湾，因为它本身，沙湾这整部剧它的整个舞段的，就以单纯来以舞蹈的层面来说，你要把它完成下来，就已经是在天花板级的难度。

0: 在诗里。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0: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
1: 更关键的是，检查技术人员提取到其电脑数据及被他删除的历史备份文档，完整记录了预谋杀害前女友的全过程，包含毒物选购、饮料掺毒、快递邮寄、事后销毁证据等计划。
2: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虑解答等等啊。网友说太恶劣啊，这手段啊。好，来万律师，你看这个男子耿某某是吧，他呢在饮料里投毒寄给前女友，结果被前女友两个室友给喝了啊。
3: 是的。
2: 那这个行为涉嫌的是故意杀人罪呢，还是类似于就是投放危险物质罪、有毒物质罪，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似乎是针对他女友个人，是不是故意杀人吗？
3: 对，这两个罪名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的不特定性。如果说是投放那个有毒有害物质的话，他是针对一个不特定对象，主要危害的是公共安全。那么耿某他邮寄这个带有毒物的饮料或者之类，他是针对一个特定对象，就是要去毒害他的前女友。主观上他还是更倾向于是故意杀人罪，
2: 针对个人故意杀人罪，针对不特定多数是吧，投毒啊怎么样，那是投放危险物质罪，不太一样啊。但其实这两个量刑应该差不太多，都非常重啊。但是呢，他投的这个有毒的饮料给这个前女友的两个室友给误喝，这个误喝啊不影响故意杀人罪这个罪名的认定，

0: 这个不影响是不是？有影响吗？
1: 其实其实不影响，因为我们很多人或者听众会觉得，哎，我是想要杀 A， 但是最后这个结果是 B 或者 C 来承担的。故意杀人的对象没有死亡，这个是不是影响我故意杀人罪的定性？其实从我们法理上来说，它是不影响定性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它叫打击错误，他想杀 A， 其实杀了 B。我们的理论上来说，法定符合说，就是说他想杀人，

0: 是处3到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那这个案件未遂呢？未遂的话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 减多少呢？一般来说，
0: 所以我们这个案件的话，应当是判了他8年，就是说，他这个行为因为他购买就是有毒物品，那个主观恶性也比较大，也不属于说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况，所以最多法院是定了8年。
1: 嗯，对，法院是判了8年，然后剥夺政治权利1年，就8年是比较合适的。
0: 未遂，对吧？客观上还造成了其他两个人的一个轻伤。然后这个剥夺政治权利啊，这个我们讲讲哈，为什么这块是1年？就这个到底是几年？一般是怎么说一下这样的剥夺政治权利？一般来说是，就是我首先我们在服刑期，有期徒刑期间，他肯定是没有政治权利的。那个剥夺政治权利是就相当于他服刑完毕之后，还要再有1年的时间是没有政治权利。这个一般是根据他的案件的情节情况来进行酌定的一个判断。
1: 好，还有民事赔偿，赔那2个室友，对吧？
0: 对对对。
1: 像这样的赔偿包括哪一些？
0: 因为我们刑事附带民事呢，一般是针对他的直接损失，所以他的比如说医药费啊、住院产生的这些费用是可以要求赔偿的。但是刑附民的话，他是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1: 那单独提起民事方面好像也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
0: 也没有了，对对对，因为他已经为这个事情追究过刑事责任了。
1: 还有一个，他这个毒物是网上买的，源头啊。
0: 上家是吧？上游卖家，卖家是什么样的犯罪？就公然去卖这个毒物，这是可以随意去销售吗？似乎有非常严格的门槛和要求吧？那这个涉嫌犯罪吗？其实说，如果说他是没有条件的，就是不具备那个销售，就是我们目前的产品的那个条件的，那么有个罪名叫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这个是以危害公共安全为条件，是可以成立这个罪名的。
1: 那么如果说卖家啊明知我们这个葛某某他是要用于杀人，他仍然在出售这个毒物给那个葛某某的话，他就有可能构成我们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0: 那量刑可能也差不太多，
1: 会稍微轻一些啊。
0: 对，嗯，
1: 然后您说那个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这个是怎么量刑？一般来说重不重啊？
0: 这个你稍等，我要看一下。
1: 从目前来看似乎也不会轻。
0: 对吧？对对，因为它是涉及到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罪名。对，
1: 是。那还有行政处罚吗？就这块？
0: 行政处罚是针对如果他这个毒物是我们的危险化学品名录范围之内的，那么他没有资质是可以进行处罚的。一个是责令停止营业，然后第二呢，没收违法所得，第三是并处10万到20万以下的罚款。
1: 如果涉刑是这个卖家哈，这个行政还处吗？他俩冲不冲突啊？
0: 如果这样的话。
1: 以刑事为主，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如果他是一个共犯，显然是要承担共同赔偿。如果不是共犯，还需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吗？像这样的不需要吗？是吧？
0: 不需要，因为他销售的过程他并不知道这个用于什么途径，所以他在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
1: 那平台呢？平台上能买到，平台担不担责任呢？
0: 如果说这个平台在明知有这么个情况之下的。 那么还是在销售或者说允许这样的销售，那么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1: 怎么处呢？
0: 但是因为可以责令整改和处罚，然后但是如果说但是不是能够进行赔偿，因为平台在销售这个过程中并不知道它用于什么用途，对于这个案件来说，就相当于人损的这个损失，平台是不承担责任的。
1: 那这个对平台的处罚一般包括什么呢？行政处罚。
0: 一般会比如说责令停业整改，然后进行相应的罚款。
1: 这个快递企业是吧？通过快递啊，因为这个案件也是惊人，是通过快递来邮寄这个投了毒的饮料给前女友喝，对不对？快递企业就这个担不担责任？这种饮料它没法去查是吧？一点都不担吗？还是怎么说？
0: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的快递企业它在收件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叫厌世制度。 就是说我得知道这里面你到底邮寄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说他履行了厌世义务，而且他确实是个饮料，那么作为那个快递企业，他的刑事审查没有办法查到那么严的情况之下，那就不承担责任。那么如果说他没有尽到了这个厌世责任义务的话，那么是可以对他进行处罚的。一个是对我们邮政企业的负责人进行处分，对快递企业邮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甚至可以吊销他的快递业务进行许可证。
1: 但是民事赔偿同样不需要他们来担，
0: 是的，
1: 对吧？一样的道理啊。好，来，这个案件呢是最高法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您最后提醒一下，就这个案件反映出哪些问题啊？

0: 一座连接微观与宏观、现在与未来的桥梁，苏州纳米城正以开放的姿态、创新的灵魂，在微观世界里持续书写属于中国制造的宏大叙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四川西昌，大凉山中的月城，是中国探月事业梦想起航地，海南文昌，滨海航天港，扛起新时代探月重任，成为探月新母港。一西一南，两座发射场接力托举嫦娥奔月，生动诠释追逐梦想、敢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书写中国深空探测接续奋斗的壮阔篇章。大凉山深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见证探月工程迈出历史性第一步。2007年，嫦娥一号从这里升空，开启中华民族自主探月征程。此后，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嫦娥四号相继奔赴苍穹，圆满完成绕落阶段性目标，实现首次月面软着陆，人类首次月背登陆。在交通闭塞、条件艰苦的大山里，一代代航天人扎根深山，默默坚守，攻克轨道设计、深空测控、月面着陆等一系列关键难题，把千年望月梦想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航天实践，为探月工程筑牢根基，征程向前，接力传棒。随着探测任务升级，大吨位探测器需要更强运载能力，探月接力棒交到滨海文昌航天发射场手中。依托低纬度、海运便利等独特优势，文昌成为探月新母港。嫦娥五号奔赴月球正面采样归来，嫦娥六号勇闯月背，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从西昌到文昌，不少航天工作者辗转两地，带着积累的技术经验接续攻坚，跨越山海传承航天火种，见证中国探月工程从初步探索迈向深度科考。两座发射场的接力奋进，正是探月精神最鲜活的载体。追逐梦想，航天人接续传承千年飞天夙愿，使志向深空不断进发。从大山到海湾，变的是发射阵地，不变的是自立自强、敢闯敢试的初心。
1: 本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唐代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达到高潮。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的大雁塔，是公元8世纪为保存玄奘法师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而建。大雁塔不仅是西安的地标性建筑，更是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实物见证。2100多年前，汉代的张謇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从陕西西安出发，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从那以后，一对对骆驼商队在这漫长的商旅大道上穿梭，越过崇山峻岭，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传到西方，将养蚕、缫丝、造纸等技术带向中亚、西亚和欧洲，将那里的胡椒、亚麻、香料等带回中国，那里的天文历法等也随之传到中国。 这个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

0: 传入中国。跨越千年，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更加熠熠生辉。如今的西安依然以开放姿态挺立时代潮头，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向西开放的前沿门户，西安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内陆开放高地。中欧班列长安号从这里始发，驰骋欧亚大陆，架起国际贸易新通道。西安国际港务区连通内外，商贸物流高效畅通。今天在古都西安玉祥门外，一座气势恢宏的丝绸之路巨型石雕巍然矗立，骆驼昂首，商旅成行，石雕定格了古丝路的壮阔图景，也成为丝路精神永恒的城市图腾。不久前，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精神让古丝绸之路跨越千年，通达山海。而今数字技术重塑丝路格局，贯通古今，智联天下，不断弥合全球数字发展鸿沟，让千年丝路文明在数字化浪潮中焕发崭新荣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公

运河畔的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正是这座运河之城的生动缩影。三湾之名源于一段治水往事。扬州古运河南段曾是险要地段，由于地势北高南低，水势直泻难蓄，漕船盐船常常在此搁浅。明万历年间。

0: 内的，就这个中毒的标准，这个也要查一查，是不是达到一个致死量，也同样查了，是吧？一样的。
1: 是的，同样查了。但是这个受害人他这边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他不是在第一时间查的，那么经过身体的一些代谢啊，或者说一些消化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彻底还原他刚刚中毒的时候那个量。那么我们的法医他就根据一个之前的数据或一个推断，也能判断出他当时摄入的时候的那个量是远超过致死量的，
0: 达到一个故意杀人罪这个量，而不是故意伤害的这个量，有区别
1: 的，
0: 对吧？
1: 嗯，
0: 好，
1: 是的。
0: 那关于这两个所谓的物证也好，就这方面证据就可以吗？还要形成其他的证据链的闭合？比如说我，这个耿某某去买这个有毒物，对吧？我上网去搜也好，我买也好。我作案的这个过程啊，有没有一些工具啊等等啊，就是一系列的这方面的证据要形成闭环吧，啊，怎么找的？
1: 其实我们这个案件的警方他通过网络查询，包括他的电脑检索，发现他曾经有过这个检索记录，要多少量才能致死，然后他的网上的购买记录，包括后来的邮寄记录都能完整的证明这一些饮料就是从我们的耿某某犯罪嫌疑人手上流入出去，而且这个量是足以致死，而且就是为了针对他的前女友想要杀害他，那么主客观相一致的话就能够对他进行。
0: 那捏造其私生活混乱，往这车位里啊倒粪便等等，实在是太恶劣。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嗯，打太极拳，在饮食上可多吃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莲藕、鸭肉这类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在桂花飘香、蟹肥橘黄的秋分时节，米一座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4: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张伟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
4: 嗯，张主任，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可能和我们平常在定主题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可能以往更多的是可能它的这个主题我们一般会说某一种病症哈，但今天这个腰痛啊，我个人感觉它是一种主观感受，所以可能它对应的这个问题它有多种因素或者多种病症，这个都有可能产生这种感受哈。那我们想这个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说在您的门诊上，就是遇到腰痛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大概会分为哪些呢？或者说换句话说，这个腰痛它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
5: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对。其实呢，就是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以前啊，你们可能很多的主题主要是围绕着一个什么病，或者是阑尾炎，或者是胆囊炎。但是腰痛呢，它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症状。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最新，也不算最新了，就是在十几二十年前，上个世纪的时候，就是这个国际疼痛这个专业学会已经把慢性疼痛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就是以前疼痛也是一种症状，知道吧？你说牛跌到了碰到了，它也是一种症状。但是现在这个慢性疼痛它本身就是一个疾病。各大医院现 在
4: 疼痛科，
5: 对，各大医院都有这个疼痛科。然后呢，这个是在98年，当时国家卫健委，就是卫生部，它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就二级以上的医院都要设立专门的疼痛科。这个就是说，早就已经不再是说一个单纯的症状。当然，它腰痛呢，它肯定首先是一个临床表现，就是一个症状。但是它里面牵涉到很多的疾病。门诊呢确实也比较常见这一类的，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应该说绝大多数的病人，至少可以占到一半以上的病人，就是关注点以外呢，其实更多的就老百姓应该更多关注的这个性质方面的一些变化。有的腰痛啊，特别是急性的腰痛，它可能就是会像这个像

0: 个有一些牵扯症吧，就是肾结石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炎症啊，胰腺炎、胆囊炎，这个都有可能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慢性的这个疼痛呢，或者说急性的变化，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肿瘤或者其他的。这个里面为什么讲腰痛呢？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啊，在门诊的时候，特别是近期吧，近期明显的能感受得到。有的时候，就前段时间就有一个病人，一个他也是刚开始没有在意，后来呢就在这个小诊所啊门口的这个推拿按摩这些这个店去处理一段时间，哎，感觉可能有点缓解，
1: 嗯，
0: 后来慢慢的就没太在意，然后后来还有这种反复，然后就到了这个社区啊，或者是二级医院去看一看，
1: 嗯，
0: 也就给他认为是这个椎间盘突出，
1: 嗯，
0: 去简单的处理，还是有反复的都有关系。那这种，它其实它除了这种疼痛，引起的不适以外，它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把这个疼痛作为一个疾病。
1: 嗯，
0: 如果要是说回来，就是说，如果要是腰痛的这个病人呢，其实，更多的情况下需要格外重视的几个信号，你像这个叫什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一个信号，要稍微注意一点，就是夜间痛或者是近期痛。一般呢，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大部分病人都是这个白天或者活动后加重的比较明显。
1: 嗯，
0: 劳累过后，加重，那说明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或者是比较好一点的疼痛。
1: 嗯，
0: 那如果是这个躺下来躺到床上休息了，夜里面，好多时候这个背反而疼了，然后呢还有这种夜里面有疼醒的这种状态，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里面去看病就医。
1: 嗯，您讲到的
0: 还有呢，
1: 嗯，
0: 对，还有就打比方说这个疼痛，时间比较长，然后呢还伴有这个不明原因的这种体重下降，这个也是要稍微注意一点的，因为一般呢肿瘤的病人呢，早期的症状就是一个体重的变化。
1: 嗯，
0: 这个如果出现这类的情况呢，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1: 嗯，
0: 还有就是，其实腰椎间盘突出它本身不是那么就是恶性程度不会很高，它没有，它也不是肿瘤什么的。
1: 对。
0: 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腰椎间盘的这种突出，或者突出的椎间盘有那种造成急性的卡压，出现了大小便就马尾神经的症状、大小便的这些问题，或者是急性的这种神经根性的这个问题，那这种病人也是要抓紧时间去处理，不然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一些神经的损伤。
1: 所以您讲的这个腰痛啊，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画一个重点。您刚才讲说，如果是神经病理性的这种疼痛，比如说夜间疼痛程度啊，可能更严重，并且可能是间歇性的，是吧？啊，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这种疼痛它是长时间的，伴随着体重下降，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赶紧就医。另外，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它有这个卡压到是神经还是什么位置了，然后可能会造成大小便的这个问题了，那也是非常这个比较严重的，会有可能会造成神经的这种损伤。
0: 对，
1: 所以在这我们要
0: 卡压到脊髓，造成马尾神经的一些
1: 所以
0: 疾病的这种不协调改变都需要处理。
1: 这个地方我们得画个重点。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它其实会释放信号，而这个信号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判断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判断的。特别我想在最初发生的时候，可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比如说腰突然疼，或者说突然比较严重的疼哈，当然可能你本身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肯定还是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相应的检查，然后可能给一个判断。不然的话，我们自个儿没有办法去判断，那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其他的一些影响。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张主任，那其实除了刚才讲到的，您提到了一些这个疾病哈、疾病带来的这个腰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因素容易诱发或者加重腰痛呢？换句话说，我们有哪些生活习惯啊，或者说有哪些

0: 这种意外的状况啊，可能会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部位的损伤，或者说加重这个部位原本的问题呢？
1: 会的。现在呢，这个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病人，大部分的这个老百姓都是这个坐班嘛，这个长时间的久坐，这个不良姿势肯定会导致这种，经常会造成这种腰肌的劳损。因为我们坐着其实是对腰它不是那么友好，因为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平躺，躺在硬板床上，这个正骨也可以的，就是中医的那个正骨，一些小关节的错乱很快就可以直接恢复。

0: 退休了，最近和闺蜜去结伴跳跳广场舞，但是呢，没跳几天腰就疼得厉害，弯腰捡东西都费劲，是不是到这个年纪骨头就不行了？我需要去查骨密度吗？
1: 这个女性病人嘛，
0: 对。
1: 那是可以去查一下，因
0: 嗯。
1: 为这个50几岁呢，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就是这个骨量丢失比较高峰的一个这个年龄段。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去活动活动，这种广场舞的这种
0: 力
1: 活动
0: 度
1: 量，
0: 啊，
1: 相对来说
0: 嗯，
1: 还是比较小
0: 嗯，
1: 的。如果能这种活动，如果都引起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疼痛的话呢，或者说疲劳感。
0: 嗯，
1: 可以去做做这个骨密度的检查，
0: 嗯，
1: 然后去排除一下骨质疏松啊等等。
0: 嗯，嗯，就是去检查一下，可能就算。就算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到这个年龄啊，可能也要考虑是不是会骨质疏松，然后要这个是要适当的去补钙吗？张主任。
1: 一般呢，就是老百姓，我是这样认为啊，就是因为我不是这种。就是内分泌科或者说这个骨质疏松科的专科医生，但是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般呢，这个女性，特别是这个就是绝经期以后的女性，特别是中国人嘛，这个一定要加强补钙，就是补钙可以算作这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个日照的时间不够，好多人又喜欢涂防晒霜，钙吸收也会有问题。你看，大部分情况下呢，就是你像欧美的国家的这些女性，她喜欢晒太阳，动不动去海滩上，这个也促进钙的吸收。我们国家呢，大部分都是，这个可能也是这个
0: 防
1: 社会
0: 晒
1: 的，
0: 做的
1: 就
0: 比较
1: 是
0: 好，
1: 防晒做的特别好，这个反而就容易导致这种骨质疏
0: 您
1: 松
0: 这样
1: 比
0: 说
1: 较，
0: 还真是，就是还有一个饮食习惯的问题，就是可
1: 对，也
0: 能，
1: 会有，
0: 就是比如说牛奶喝的不够呀，或者说这种
1: 哎。
0: 食物当中钙
1: 对，
0: 的来源就不够多，很多时候，那我们今天也
1: 还
0: 非
1: 需
0: 常，
1: 要
0: 对，
1: 补充。
0: 是，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做的知识科普和这个解答哈。那张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疼痛门诊的话呢，只有周一，只有周一，每周一、周一会在，其
0: 周
1: 他
0: 一，
1: 时间呢，可能会在对，在其他。科室的其他部门工作，因为现在确实工作也相对比较多、比较杂一
0: 比
1: 点。
0: 较繁忙。您是周一的全天吗？疼痛科。
1: 目前呢，专家门诊只有周一的上午、下午，如果我不开会或者是什么，我有的时候也会在。
0: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科普，感谢您。
1: 没事
0: 好，
1: 没事，谢谢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再。
1: 主持人，
0: 啊，
1: 谢
0: 谢谢
1: 谢
0: 您，
1: 各位
0: 谢
1: 听
0: 谢。
1: 众，再见。
0: 好，再见。好，
1: 好，再
0: 我
1: 见。
0: 们也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中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张伟，张主任。张主任是周一的上午一定会在疼痛科坐诊他的这个张主任也介绍了，如果下午没有其他的一些会议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他也会在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分享。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

0: 球细胞培养肉领域首位博士，师从国际培养肉之父 Mark Post 的教授，与我国肉品学科带头人周光红教授带领团队呢，研发出了中国第一块细胞培养肉。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细胞培养肉的神秘面纱，来看看这项中国原创的未来食品究竟离我们的餐桌还有多远。丁博士你好，欢迎来到我们乡村之声节目。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很多听众呢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细胞肉这个概念啊，我想肯定是像我一样感觉非常的新奇。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细胞培养肉啊，它的口感又怎么样呢？
1: 那细胞培养肉呢，我最简单的一句话呢，叫我们叫不需要养猪啊就能吃到猪肉啊。那是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利用养细胞而不是养一整个动物来生产我们平常想要的肉类。
0: 那和其他的人造肉有什么不同呢？
1: 其他的这种人造肉技术啊，像植物肉啊，像我们其实素肉啊大家也吃的比较多，还有像现在慢慢兴起的像真菌蛋白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比如像昆虫啊这种其他的替代蛋白这一类的肉呢，就像相比而言呢，就是我们细胞培养肉是真正的生产这个肉的动物，就是肉一样的这个动物细胞的这么一个技术啊。那现在呢这个整体的情况，第一个我们叫咀嚼感啊还稍微弱一些啊，目前呢主要基本上是以这种肉糜状的东西为主啊，但是这种肉糜状呢它再把这个猪肉的我们叫肉香味啊，其实是我们这个是体现的非常好的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实验。

0: 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就我们细胞培养猪肉呢可以带来猪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香味儿，也给传统的植物肉啊来带来这个风味的这个提升。因为传统植物肉吃着吃着还是会有那种不管是香精感啊或者是这种没有肉味啊，其实非常强啊，但是呢我们细胞培养猪肉是天然能替代这个带出这个肉味的啊。另外呢口感方面呢，未来呢或者短时间内啊，它可能还需要一些我们叫支撑性的啊，比如说包括一些植物蛋白啊来做一些这种口感上的支撑。但是呢未来呢随着技术发展啊，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数十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慢慢的就是体外能真正培养一整块的块状肉啊，应该也在我们的这个技术推进里啊。目前呢像我们南农啊还有一些科研单位啊也在做这个前期这些方面的预研。
1: 哎，你刚才说如果说地球上没有猪，但是你们这个细胞培养肉依然能培养出来是吗？
0: 对对对。
1: 它这个细胞从哪儿来呢？它不是要从猪身上提取出来吗？
0: 是，就是一开始在做这个的时候，包括很多的科研做的时候呢，都是从这个我们叫猪身上开始提取。当然这个过程呢叫我杀一只猪来产一只猪呢，这也是一个不划算的一个这个过程啊。那实际上是讲呢，就是等我们把这个一开始的细胞之后啊，我们会对细胞

0: 你都在想，这到底怎么做出来的？你们怎么弄个细胞就能培养个肉出来？
1: 猪的这个猪的一开始的生产过程呢，它其实核心就是细胞在容器里生长。
0: 嗯，
1: 这个就是本质的话，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你像我们动物，那就是受精卵。
0: 嗯，
1: 它在我们这个子宫中啊，包括着床啊，包括发育，最后形成一个个体，然后出来之后呢，它的细胞或者我们说产肉的过程呢，它就在这个动物个体里，就是个体由小变大。
0: 嗯，
1: 肌肉呢由少变多，
0: 嗯，
1: 对吧？本质上它在个体的环境里长这个细胞，啊，而我们细胞培养肉呢，就是把这个细胞取下来或者经过驯化之后变成那种我们说种子，
0: 嗯，
1: 它就在反应器里，
0: 嗯，
1: 就分裂。
0: 啊，那你这个细胞是猪的哪个部位的细胞啊？
1: 我们现阶段我们手上有就是做的比较成功，做2000人生产的是猪的肌肉里的，啊，对，
0: 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猪腿也行，猪背也行。
1: 对，就是未来的这种角度来说啊，就是包括我们也在做，比如说像这个鸡，包括像鹿茸，
0: 嗯，
1: 啊牛等等，就是理论上每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每一个动物的，甚至每一个器官，
0: 嗯，
1: 啊，它其实都可以有对应的细胞将来来生长做细胞培养肉。
0: 哦，多长时间才能够长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肉呢？能吃的肉呢？
1: 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以我们2000升一条线的话，我们基本上在一个月左右啊，就能这个产一个100公斤的细胞培养肉。
0: 哦，
1: 啊，
0: 这个速度很快啊，比养猪快多了。
1: 而且它这个线它是可以并行的。
0: 哦，
1: 将来你线越多，它长得越。
2: 这个适合进滩出土，出土的这几年出土的也比较多。你看这一个芦笋上面就有好几只，这个芦笋。出土的金蚕长得比较快，也比较大。这一亩地的话，可以有个100多斤。
3: 现在李宝成请来村里的乡亲们帮忙捉金蚕，芦笋杆不高，虫子爬得慢，大伙像摘豆角似的伸手就够，一抓一个准儿。不少村民看着新鲜，也跟着他学起了套养模式。几年下来，当地已经有200多户养殖户，一边种芦笋，一边养金蚕，大伙儿都赚到了钱。
2: 我就感到非常激动，一种不种就能收个20来万，就非常好了，在我们农村。
3: 2002年，金蚕的出土量果然多了起来，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金蚕出土的季节正好赶上本地雨季，地里的杂草疯长，不仅晚上捉金蚕走路不方便，草多了也挡阳光，照样影响地温。这些羊是他请来的好帮手，还不用付工钱。有了这些羊，树林里的草刚长出就很快被吃掉了。
2: 我们这一片林子呢，大概也就是50-60只羊，就把这个草基本上吃光了。所以说呢，这个羊吃草是比较快的，羊粪这一块又给这个柳树提供了营养，这样算下来呢，一举两得。
3: 这么一来，不仅除了草，羊粪还能当做肥料滋养树。

0: 再次吸烟时，往往觉得这个烟不像以前那么香了啊，可能没有之前那样的非常愉悦的感觉啊，甚至于会有恶心啊，觉得很厌恶的感觉。这是在我们随访这个烟民的过程中经常会回听到的这样一些情
1: 信
0: 况
1: 息，
0: 啊，信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药物的支持和帮助，对我们戒烟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

0: 往小了去处理了，那五个人都放了，对吧？取保那不就是放了吗？保释了，放了，放了。那么特朗普很不满意，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说了：“我不理解，那怎么把人放了呢？要这事儿是我办，我不会把他们放了啊。”美国同时也强调说，监控了这些人很长时间，而且说美国情报部门阻止了重大破坏。就是像白老师您说的，还是这个口气是很硬的啊。那么怎么解读美英这种口气上、口径上出现的巨大的差异呢？
1: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有两个比较让人没办法这个很好的分析他的言论的这个特点。
0: 什么意思？
1: 特朗普很喜欢邀功
0: 啊。
1: 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事情跟他可能没什么关系，跟美国方面关系不大，但是他就把这个功放在自己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特朗普丝毫不考虑保护情报来源。那么这个其实从政治角度来讲是经常会出现的，就是有的时候为了掩护情报来源，那么要故意的去把这个事情说得更为这个简单或者更为复杂，他反正是要这个撒烟雾的。特朗普没这个想法。那么你像特朗普一说他监控，那很有可能就是特朗普真的看到了监控信息，但是一般的政治人物肯定说，那我这个时候我不提监控，我就是说我们掌握了信息啊，线人或者什么原因。特朗普就是拿出来说，哎，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监听了他。那么这两点完全矛盾。所以你现在并不能确定特朗普到底是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他手里看到了什么，还是说没看到，他就是随口说的。当然可能从

0: 局，而且这个死局短时间内，我个人觉得想要破开的概率确实不大。
1: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局破不开，但是双方又都想谈出一个结果，那接下来这个形势发展，白老师您怎么看呢？是不是说就是在中期选举前，可能就这么耗着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了？
0: 我觉得中期选举。

0: 扬言呢，说这个干脆咱们这个先发制人，主动进攻俄罗斯啊，这样的危险言论，白老师您怎么看？暴露了什么问题呢？
1: 我觉得爱沙尼亚跟俄罗斯之间在历史问题上面有很复杂的矛盾，
0: 积怨已久，
1: 大家都知道，对吧？而且呢，我们说从这个不光是爱沙尼亚，应该说东欧的很多国家跟俄罗斯都有类似的这种历史导致的敌意。那么同时呢，这个我们说这些年爱沙尼亚在这个俄罗斯问题上面的发言，实际上也导致爱沙尼亚跟俄罗斯的关系十分的糟糕。那么对于爱沙尼亚来
0: 进行空中及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拒绝了，而且普京还略带嘲讽的说：“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呀？对不对？你空袭了我，然后这个我报复性打击把你打疼了，然后你就说哎，那咱们停火吧？不现实啊，这是普京的说法。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情况呢？”
1: 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打击对方的手段都越来越多啊，打击的效果越来越强，那么造成对方的伤害越来越大，但是你会发现。双方的防御能力都不足以保证自身的安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只要被对方攻击，己方基本上要承受很大的损失。
0: 嗯，
1: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对于双方的打击，不光是军事目标啊，跟这个基础设施的，能源设施的。那么现在这几天，可能乌克兰方面认为已经开始进入到，比如说这种网络方面的基础设施，包括其实双方对对方的交通，铁路、
0: 还有什么电商仓库。
1: 全部都在打击，那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是不是都很难受？都很难受，但是都认为要让对方更疼，似乎对方更疼，自己这边就不疼了。这个我觉得在暂时条件之下是很难避免的一种心态。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俄罗斯认为自身的空袭能力更强，乌克兰认为过去是只有俄罗斯单方面，现在自己能够进行报复。那么双方谁都不愿意。把它变成一个类似于让步的东西，那么都认为我可以再撑下去。那么再加上我们说像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似乎也不太适合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立第三方来斡旋，因此呢，我想双方很有可能会在总体战的消耗里面再维持一段时间。那么直到还是那句话，一方耗尽，或者是双方都耗尽，那么可能才会有更为直接跟有效的外交方面的动作。
0: 嗯，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其实还是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对战争的忍耐力，不得不说是非常强的啊。所以这两方啊，要说哪天就是真是耗出个结果来，这个得是非常漫长啊，因为双方其实都挺能耗的。那么最近呢，俄罗斯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这种。

0: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所开的三家手机门店在短短几个月内卖出了。
1: 我说你卖白粉啊，那么赚钱。我也才反应过来，对呀，干啥这么赚钱嘛？40000块钱一年。
2: 酒店方担心影响口碑评价的顾虑，逼迫酒店花钱消灾。经过连续追踪，警方在江苏徐州将
3: 驻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日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5: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6: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7: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8: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

0: 上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 国庆假期

0: 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

0: 讲假日时光。
1: 国庆假期啊，迎来了久违的晴朗天气，越来越多人啊选择来近郊转一转。那我现在是在南京江宁的社村，大批游客在这里品青山绿水的雅韵，游景逛市集住民宿。那假期的诗和远方一站
2: 不绝地介绍家乡土特产油炸馓子。陈伟的日常总是被两件事情填满，一件是处理村里的家长里短，另一件则是举着手机将村里的烟火气搬上网络。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前，陈伟专门拍摄了一条龙正馓子的视频，画面里金黄的馓子在油锅里翻滚，香气仿佛穿透了屏幕，点击量超10万，大量网友留言说仿佛闻到了小时候的味道，求安利求分享。馓子老板杨载生对此感受最深，他所经营的杨二食品是龙正街道的老茶食店，做了几十年的传统点心，生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红火过。龙正街道杨二食品老板杨载生：
3: 好多娃儿从外地回来买我的馓子带到外面去，那一天百十来斤，忙不及，老传统的东西老百姓都喜欢，张江港的还开汽车来买。
2: 联合村党总支副书记陈伟：
4: 这旁边开店铺的人说呀，好几年没有看到这样排队买馓子的场景了。
2: 今年国庆前后，自由村菱角种植户唐广明的20亩菱角塘也在陈伟的镜头里找到了新销路，活水长出的白菱角口感却格外清甜。龙正街道自由村种植户唐广明：
5: 我这个塘已经长了4年了，第3年我们陈书记帮我在平台上销售，确实不错，在他的宣传之下，有好多同志都知道我这个菱角好吃，还有好多外省的人来买。
2: 目前在陈伟直播间上货的农产品有紫桃、咸鸭蛋、菱角、馓子、麻油腐乳、黑米、蕉蟹等10多种。陈伟：
4: 农村还是有所作为的，还是大有可为的，怎么去做开发，怎么去做运营，是一个课题，交给我们新时代下年轻的村干部一个新的作业，怎样去发现农村的美好特色，增加农文旅的走向。
2: 如今陈伟的镜头对准了整个龙正街道的特色农产品，他正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乡村探宝者，走遍了龙正街道的每一个村组，寻找散落在田埂、灶台和集市里的传统味道。他手中的手机成了新时代农民的新农具，直播间里的每一次吆喝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在直播带货中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3，我们来关注一下。
7: 我的乘客等来了民警，盒子拆开，6万多块现金，钱保住了，他货品见义勇为。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王昭年想把散在街巷的司机们聚起来，最初没人理解，他就带头干，慢慢的跟上来的司机越来越多，公司里的同事参加爱心送烤后便勤快了，订单多了，精气神也回来了。
8: 先把志同道合的人拉到一起，一个人做好事是一点微光，一群人做好事就能把一条街照亮。
7: 疫情期间，他带着数十名司机成立爱心车队，接送医护人员，运送物资。也是那时，他牵头成立徐州第一家网约车党支部，把政策传下来，把司机的难处带上去。司机如厕难，他把方案交到交通局，老火车站上车点调整，他也递上了
9: 车流。南京公安交管部门加大重点路段巡逻力度，及时发现和处置交通事故、车辆故障。

0: 产品供给。
1: 整合亲子、国风、次元、非遗多元业态，创新推出本次国庆狂欢系列活动，兼顾了亲子研学与年轻潮流的需求，为文旅发展注入活力。
0: 华灯初上，徐州沛县歌风台灯火璀璨，古乐悠扬。非遗匠人现场展示剪纸、香包、糖画等传统手工技艺，游客争相体验投壶、蹴鞠等汉代传统游乐项目。身穿传统汉服的 NPC 巡游队伍则穿梭各处，让游客邂逅大汉风华。NPC 演员王富东：
2: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然后我们今天扮演的 NPC 和观众们互动比较有意义。
0: 作为夜游活动的核心亮点，沛邑大风歌宴实景演绎吸引大量游客。

眼下水稻逐渐成熟泛黄，金色田野掩映着白墙黛瓦，优美的自然生态吸引着众多游客拖家带口远离城市前来邂逅田园风光和泥土芬芳。人们三五成群，或泡上一壶茶，抬头望远山，或点杯咖啡，在稻田中游走，田园牧歌般的景象精准戳中了

0: 下单选择。那么商品链接包括售后的咨询也都可以向小助手来问，他都会给大家做一一的解答。如果您已经是我们粉丝的话，那么只要在微信里搜索一下早有心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客服小助手了，然后在对话框里呢直接跟小助手提出需求，要商品链接就可以去下单了。插播一下广告，下面的这份11眼贴补助呢可能随时会结束，如果说像眼睛有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那就可以就是去领这个补助，不要错过了。江苏听众打通电话400-878-8323就可以领取11补贴，下单直接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电话是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模糊的，平时看电视也看不了，看什么都觉得眼前像蒙了一层雾一样，还干巴巴的难受，迎风见光就会流泪，那你就可以用一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效果又快又好，用完眼睛会特别的清爽，特别亮堂，再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会那么的费劲了。今天只要拨打400-878-8323，下单就送78元的眼贴。如果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另外再给你送收音机、叶黄素，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就是整整的四重大礼。限时10分钟，大家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